就是使我们效法耶稣的样式。当耶稣行走在这地上时，他是义人的身份行走的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将看到这一点。他就像你们一样生活，他是一个和你们一样的人，他没有任何超自然的能力，也没有神的位格。他把这一切都留在天上，来到世上，像我们一样生活，一次向我们表明他是我们的榜样。如果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而他与你们截然不同，你们又怎么能跟随他呢？这太不公平了，这太不公平了。我们是末代，耶稣曾受试探，神从未受过试探。耶稣在世上行走时并非神，他没有神的能力，他就像你和我一样，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行走，展示了如何为病人按手，展示了如何凭信心从神那里的找财物，展示了如何为我们每一个人赶出邪灵。这就是目标，使你们效法耶稣的样式。最后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提到，因为神所预知的人，当然他预知了你，你确实存在，你绝非偶然，绝不可能是偶然。耶稣照亮了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，在你出生之前，神就已经认识你了。当神创造世界时，他就已经认识你了。他所预先知道的人，他也预先定下，要是我们效法，这就是他的计划，要是我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，好叫耶稣在许多许多，不是少数，而是许多弟兄中做唱子，其中也包括姐妹。当我们完成这过程时，我们会像他一样，我们会像他一样，在心情和品格上，我们都会像他一样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是说我可以像耶稣一样吗？绝对可以，在行事为人上，在能力上都要像他一样，在能力上像他一样。这是耶稣为你付出的代价，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付出的代价。神不偏待人，虽然职责各异，但他不偏待人。每位基督徒都能重生，受圣灵的洗，说方言，与创造宇宙的神交通，干归为病人按手，拥有完成神所托付的一切事工所需的资金，并蒙受祝福。这就是耶稣所付出的代价。他不仅为你的罪付了赎价，更是为你赢得了每一项祝福，每一项祝福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虽然我们将来如何，换位显明，但我们知道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这是写在神的话语中的，而神的话语是不能废去的。我们必像他一样，也必看见他本来的样子。这就是神对每位男女和孩童的旨意，要像耶稣那样行走，让我们里面拥有与耶稣同样的大能。最后这节经文，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。这就是神的话语，这段经文是不可更改的，我所做的他也要做。你准备好信一些奇妙的作为了吗？你准备好在自己生命中见证前所未有的神迹了吗？你准备好见证神如何为你行事了吗？他愿意这样做，唯一阻碍神成就这一切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

0: 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，又如何运用它呢？当你读完这里的内容，你将知道如何像耶稣那样行走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帮助你达到能行出他所行之功的境界，而且他将行比这些更大的神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了。在离开之前，我希望能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重生。那么，我们如何重生呢？罗马书十章九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者，心里心生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现在请跟我一起祷告。耶稣，请进入我的心里，做我生命的主，带领我，引导我，改变我。我奉你的名求，耶稣。阿门。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。
1: Kathy 很想收到你的消息，给她发邮件，邮箱是 Kathy， 就是 KATHIE@kathydavidson.org。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，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.org。寄信给她，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。再次重申，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。下次见，上帝保佑。
2: Music on HopeRadio.net at 300 hours UTC.